0: performed there by the Choir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under Stephen Cleobury. 刚才的作品是班特维斯基的《小天使赞美诗》，由英皇剑桥书院合唱团和指挥史提芬·奇奥贝里演绎过。Coming up in the second hour, you'll hear Wagner's Flying Dutchman Overture, Beethoven's Triple Concerto in C Major, Opus 56, and Eric Korngold's Märchenbilder.
1: 今日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在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季压轴音乐会势必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咁喺下昼呢个时间，我哋一起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是一时之选啦。我哋今日咧一起听一啲十八世纪音乐，其中咧有写俾小提琴同乐团嘅作品，就是泰利文嘅 B 小调组曲啦。泰利文完成呢一套乐曲之后咧，就将乐谱寄去彼得雷斯顿宫廷乐长，佢哋两个人咧系好朋友嚟噶。咁阵间咧，我哋听下里面第三个乐章啊，叫做鲁尔舞曲呢一段咧，相当庄严高贵嘅。咁阵间咧，由伊莎贝尔浮斯德拉奏小提琴啊，演出嘅仲有柏林古乐学院乐团。咁跟住咧，有一首系以钢琴作为主角嘅作品，系莫扎特嘅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91。莫扎特的众多钢琴协奏曲当中，只是得少数用到小调去写成，这首是其中之一。而这首 C 小调的作品并不强调戏剧性，反而是偏向内向一些。我们稍后听下最后乐章，是变奏曲的乐章，主题有忧郁的气氛，但是变奏有时会转到去大调，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情绪。阵间由拉斯霍特担任钢琴独奏和指挥，联同巴黎室乐团一起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出歌剧的选段。这出歌剧是雷奥的《卡托尼在乌蒂卡》。当年的阉人歌手法里内利在威尼斯唱过这部歌剧之后大获成功，作品展现了他过人的唱功和充满魅力的声音，令到法里内利名气大增。我们听下这出歌剧入面的咏叹调《多么残酷的惩罚》，交给女中音哈伦堡以及胡斯带领的抒情天才古乐团。

0: 最后一段变奏咧，转到去600拍子，而最后咧就以一句好有力嘅齐奏嚟到结束作品啦。系莫扎特嘅《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491，里面第三个乐章啊。担任钢琴独奏嘅系拉斯霍特，佢亦都系领导巴黎室乐团一齐演出噶。
1: You've just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of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4 in C minor, K491.With Lars Vogt on the piano and also conducting the Orchestre de Chambre de Paris. Before that, we had Isabelle Faust on the violin along with the Acadé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performing L'Ours from the Ouverture Suite in B minor by Georges-Philippe Telemann.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section, we had Leonardo Leo's Che legge spietata.How merciless is the punishment from Catone in Utica.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mezzo-soprano Anne Hallenberg along with Les Talents Lyriques, directed by Christophe Rousset.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一啲交响曲，而呢一啲交响曲咧，或多或少系俾人遗忘咗嘅。咁其中咧有布鲁克纳嘅 D 小调交响曲啊。布鲁克纳咧就喺1869年写成呢一首交响曲嘅，当时作品系叫做第二交响曲嘅。布鲁克纳将乐谱交俾维也纳爱乐嘅指挥，想寻求上演嘅机会啊。但系据讲咧，指挥不屑咁样问主题究竟喺边度啊？咁跟住布鲁克纳咧大受打击，就将呢首乐曲收翻啦。到今日，有一啲熟悉布鲁克纳作品嘅指挥，感受到呢一首叫做零号嘅交响曲里面嘅热情啊，认为作品啊其实唔比其他交响曲差嘅。我哋阵间听下呢一首零号交响曲里面嘅第二乐章行板，相当抒情动人嘅，木管乐组有重要嘅角色嘅。阵间咧由沙霍指挥国家鼓乐合奏团演出啦。然后有一首法国音乐，就是管乐的 D 大调交响曲。提到管乐，应该会想起他是一个歌剧的作曲家。的确，歌剧是管乐的创作重心。1855年的时候，他的歌剧事业遇到阻滞，于是他就动笔写了一首 D 大调交响曲作为调剂。而这首交响曲清新迷人，当时是得到大众的好评的。我哋阵间听下里面愉快又充满活力嘅第一乐章啊，会由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演奏，指挥系山田和树。咁讲到交响曲咧，当然就唔能够唔提贝多芬啦。我哋不如咧先听下贝多芬嘅音乐啦。不过拣嚟呢一首咧唔系交响曲，而系佢嘅戏剧配乐啊，叫做《雷奥诺娜普哈斯卡》。我哋听下里面一首浪漫曲《一朵鲜花在我的花园绽放》。加比雷高音即高年，仲有竖琴演奏家泰希特。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大家翻到嚟嘅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上嗰四个星期咧，大家有听过咧啲管乐团嘅原创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我就谂住咧就转一转嘅风格，就揾一啲咧就系、是、有一个 transcription， 即是话咧个编曲嚟到造成一啲音乐嘅。咁你话点解由呢个编曲咧，就点解唔原创作品咧？因为虽然管乐团咧系喺早，即系我哋提过咧，就系文艺复兴时期，十六世纪咧就已经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咧就好兴盛、好蓬勃。咁但系喺当时咧，佢虽然有一啲管乐团嘅原创作品嘅，咁但系咧喺大众嘅眼中咧，佢好多时咧就未必系个演奏嘅原创作品嘅。因为当时佢最大嘅功能，一个管乐团嘅功能咧，就系、是、喺个公众嘅地方，特别一啲，例如一啲广场里边咧，就会演奏一啲大家希望听到，例如啲歌剧嘅选段啊，即系例如可能系普切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咁点解咁咧？因为咧好多时一啲例如歌剧啊，甚至乎一啲管弦乐曲咧，喺当时咧十八、十九世纪咧，其实就唔系好普及咧，喺一般平民百姓咧都会入去睇嘅。一来咧，有啲就系甚至乎喺呢、這个即系皇室贵族屋企啦，咁当然你入唔到去听啦。咁甚至乎啲歌剧咧，因为门票咧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罗百姓咧就未必有机会入到去听嘅。反而啲唔同嘅会堂或者甚至乎啲广场里边咧，啲管乐团咧就会将呢啲音乐嘅选段咧就编排成管乐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可以听到。咁有阵时咧亦都会做一啲宣传效果，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作曲家咧，甚至乎一啲出版商咧，佢觉得啊管弦乐团咧可能啲人哋未必成日听到嘅，咁佢首先咧反而发放咗啲管乐团嘅版本出去。咁大家听下听下啊，去听下反应，即系好似而家咧，即系政治兴放水嘅，即系讲咗出嚟，等佢哋反应听下，然之后睇下仲推唔推行。咁呢个音乐上面都有啊，系用管乐团咧嚟俾呢个大众咧听咗，睇下反应。如果受欢迎咧，佢就对推出；如果唔系，可能咧就另作打算。咁我哋今日咧就会系为大家咧带来一啲多数都系啲管弦乐团嘅作品嚟到编写成一个管乐团嘅。咁系咪所有作品都得咧？咁其实就唔系，因为点解咧？十八世纪例如莫扎特或者贝多芬嘅作品咧，有啲困难，因为点解咧？因为十八世纪咧，通常都系一个管乐团咧，或者一个管乐嘅一个部分咧，就系一个次要嘅。大多数嘅骨干咧，只不过系一个弦乐嘅啫。咁而如果将佢转化成或者系一个编排成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演出咧，有少少嘅唔系好好嘅，或者一个弱点就系咧。啲管乐特别系一啲单簧管同埋一个长笛咧，经常都要扮演咧，明明佢系一个长笛或者一个单簧管，要变成小提琴咁样咧，又快啦又高啦，咁其实就极不理想嘅。咁我今日咧就拣选咗一啲咧，就大家可能听上嚟咧就系比较舒服嘅作品。首先第一首作品咧，我为大家带嚟咧就系韩德尔嘅作品，系《皇家烟火音乐》。咁呢首作品咧，我哋听一听咧，佢好巧妙地咧，令到啲管乐团嘅乐器咧，听上嚟唔系真系重复呢个弦乐器嘅，而系特别有佢自己嘅个性嘅。我哋听其中嘅两个选段，第一段咧就系个序曲，第二段咧就系布雷姆曲，大家听一听。

监听到由芬内尔领导克里夫兰管乐合奏所演奏韩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咁大家听到佢里边嘅编排咧，就真系发挥到啲管乐嘅特色嘅，即系例如咧一啲木管乐即系比较灵巧嘅，即系例如头先啱啱听到嘅布雷姆曲嗰度咧，同埋第一乐章个序曲里边咧，嗰啲铜管乐嗰种嘅威势同埋嗰种咁嘅音色咧，就比较嘅气势磅礴逼人嘅。咁同呢个管弦乐团嘅版本咧嘅味道就真系有少少差别嘅，咁所以大家就各有喜好啦。咁跟住嘅大落嚟作品咧，仍然系巴洛克时期嘅巴嘅一首《耶稣人类的喜乐盼望》。

大家啱啱听到咧，就系华特指挥由加拿大铜管五重奏，即系 Canadian Brass 同埋多伦多铜管乐团合奏嘅一首巴克嘅作品《耶稣人类嘅喜乐盼望》。咁刚才呢首嘅处理咧，就有少少好似喺呢个巴洛时期一啲唔同嘅协奏曲嗰啲咁，即是话咧。佢個獨奏嗰、那個五重奏就一段，然之後個管樂團咧又奏另外一段。咁佢咧聽嗰時咧就比較柔和，同埋咧冇咁好似一啲銅管樂嘅比較霸道嘅聲音嘅。咁嚟到咧喺十九世紀嘅作品，就係、是俄羅斯嘅作曲家穆索斯基嘅一首圖畫展覽會。咁喺處理咧呢、这個十九世紀嘅作品就好唔同，因為咧好多時咧特別係俄羅斯作曲家咧，佢就係同呢個十八世紀好唔同啦。佢就唔系净系用一个弦乐做骨干嘅，咁所以本来原曲咧就已经可以咧听上嚟，即系比较管乐嘅一啲或者一啲同管乐嘅一啲嘅部分咧就比较重要，咁相对嚟讲咧就编排咧就比较简单，唔同话喺十八世纪，所以咧我就亦都今日唔选播十八世纪作品，因为好多时咧佢太过倚重一个弦乐去做骨干咧。转俾或者又编俾呢个管乐团做一个演奏咧，系比较困难嘅。咁我哋听一听穆索斯基嘅图画展览会，我哋当中会选奏三个段落嘅：漫步、城堡同埋女巫。

啱听到咧系由亨野哲也指挥日本大回响乐团所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嘅图画展览会。咁你听到呢首作品咧，或者你话对比翻你原本嘅一个管弦乐嘅一个编排咧，其实都好相似，因为点解咧？因为本来拉威尔嗰个配器咧都好着重呢个管乐同埋铜管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大家冇乜分别嘅。咁我而家跟住嚟听一听咧，就20世纪呢首作品咧，对于编曲者咧或者个编排者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就系亨德密特，即系德国嘅作曲家亨德密特一首韦伯交响变奏曲。呢首作品咧系以呢个弦乐为一骨干嘅，咁你听一听咧呢位编排者咧一个 arranger 咧，佢点样可以咧将啲弦乐器就变成好顺畅喺个管乐团里面演出嘅。咁我哋听其中嘅第三、第四乐章，亨德密特嘅韦伯交响变奏曲。

大家刚刚听到是由桑原指挥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的其中第三和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呢、這个编排呢，发觉啊真係几好喎、啊。咁但可能呢，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可能会问係咪首首乐曲即係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呢？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呢，就係、是、呢如果你真係个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呢 95% 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樂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編成管樂團咧，就大家真係要聽清楚、睇清楚，係咪適合嘅管樂團。如果唔係咧，那個效果可能咧一個災難性嘅效果嚟嘅。咁今個節目為大家帶嚟最後一首樂曲咧，亦都係一首編曲嚟嘅，就係、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其實《火鳥組曲》咧係喺呢個管樂團版本咧，其實有相當多嘅版本嘅，咁我哋听呢个咧，我哋听一听佢嘅效果系点咧？系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

啱听到是由朗图领导美国陆军管乐团演奏史德勒文斯基的火鸟组曲。咁听呢个版本咧，大家发觉咧，系咪同呢个管弦乐版本咧？虽然你发觉有啲似，但你发觉咧有唔同嘅味道，咁亦都有唔同嘅感觉嘅。咁所以大家下次听呢啲，即系例如火鸟组曲啊，或者其他啲经典嘅管弦乐作品嗰阵时咧，有多个选择啦，可以听下管弦乐版本，亦都睇下管乐团嘅版本，亦都话大家咧，下次听音乐会嗰阵时咧，亦都系选择啊，原来咧。而家唔同嘅管乐团咧，都会演奏啲唔同嘅一啲经典嘅作品嘅。咁大家咧，即系除咗去管弦乐团听一啲管弦乐版本之外咧，大家可以听一听咧唔同嘅管乐嘅版本，即系为大家咧转下口味啊嘛。即系例如咧，大家今日可能食下中餐嘅，下次可能日本菜嘅。咁日本菜咧，可能都有啲传统啊，定系现代创作嘅由日本嘅料理。咁听音乐都系啦，即系大家可以尝试下咧，听唔同嘅版本，即系管弦乐团又听下，管乐团听下，咁大家可以领受到唔同嘅口味嘅。希望大家中意呢个版本啦。咁下个星期咧，我会为大家带嚟咧一啲经典嘅管乐作品，唔好错过啦，拜拜。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同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加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龙尾喺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往回旋处，龙尾喺聂哥顺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转头翻嚟有日落之。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只是9月2日，我们回到去1960年先，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0: 1960年嘅今日，即系9月2日嘅呢一个日子，华尔顿嘅第二交响曲第一次演出喺爱丁堡音乐节。我哋刚才欣赏过咧，就系呢一首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演出嘅系布拉宾斯自费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
1: That was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ichael Brabbins, performing Walton's Symphony No. 2.

1850年嘅今日咧，就系舒曼咧受到热烈嘅欢迎啊！当佢抵达杜尔塞多夫嗰阵，点解咧？因为佢就会做杜尔塞多夫嘅音乐总监。我哋刚才想过咧，就系佢太太克拉拉舒曼根据舒曼嘅主题所写嘅变奏曲作品20，钢琴加乐琴为我哋弹奏过。

0: You were listening to the Cello Concerto in A Minor, Opus 129 by Schumann, featuring the cellist Gregor Piatigorsky and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John Barbirolli.
1: 听完亨加拉舒曼，我们欣赏过的就是舒曼的作品，他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9，大提琴家皮亚迪戈夫斯基联同巴比洛利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过。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日前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华格纳的指环当中的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的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怎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了这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没有歌唱的管弦乐作品。他不是简单地将不同乐段剪埋一齐，而是透过不同主导动机的互相呼应，保留了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的音乐结构。作品没有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的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的故事时间顺序发展，没有歌声，没有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的力量，就是这一部由马石尔改编的《无言的指环》。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东隧口有意外，龙尾太古城。荃湾路去屯门近兴芳路有意外，龙尾丽景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山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区走廊西行中环方向近隧道口慢仔，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各辆红号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斜近爱都大厦嘅一段车龙去到近坚尼地道，反方向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龙尾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在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及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新墟社道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往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

0: 到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2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喺刚过去嘅周末啦，你咧就帮我哋咧就去到睇一场非常之特别嘅演出啦，就系属于儿乐社佢哋叫做乐益古迹嘅音乐会啦。咁音乐会嘅名称咧叫秋韵回声，嗰、那个场地咧我听闻过，但系咧就完全就未去过。我哋每次呢个系列咧都拣嚟一个好特色嘅地点，今次去边度？不如咧请 Oliver 同我哋介绍下。
4: 今次咧就去咗上环好出名嗰个香港新闻博览馆嗰度，咁前身咧就是、一个街市嚟嘅，咁、而呢个街市个前身咧就系、是、好19世纪末嗰阵时咧就系、是、一个民宿咁样嘅地方嚟嘅，咁当时亦都系一个美国嘅教会嘅一个地方嚟嘅，而嗰个教会咧。就是孫中山先生在那裡受洗的。
2: 哇，
4: 所以呢我們聽音樂會那個場地的其中一個角落呢就是當年1884年孫中山受洗的地方來的。
2: 嗯，
4: 這個地方在那裡受洗重要之處是什麼呢？就他是在以那個行動呢去決志，他要改良中國，將條邊剪了，跟著呢就在香港讀書，香港西醫學院啊，咁樣跟住去埋美國 Honolulu 讀書咁樣，咁所以咧佢嗰個地點咧，其實就係中國辛亥革命嘅起源嚟嘅，就係嗰個受洗嗰度。所以咧，我哋嗰日聽音樂會咧，有一個咁嘅環境咧，都係非常之特別嘅。
2: 嗯，嗱，頭先你就講到啦，呢一個大樓咧，佢前身咧就係街市嚟嘅，咁我自不然咧就會諗到中環街市啦。咁個格局咧，大家咧都會可想而知噶啦。咁嗱，聽音樂會咧，另外一個好着重嘅咧就係嗰個嘅音響啊。咁呢一個場地前身街市，咁佢個音響又點樣咧？
4: 呢、這個問題真問得好，當時我都有呢、這個問題喺腦裏邊嘅，所以咧我去到見到咧，其實呢個系列音樂會一般嚟講都係4-5件樂器嘅，呢次都唔例外，係有4個譜架喺度，咁係一個5重奏嘅形式，4件弦樂再加一個低音大提琴咁樣嘅，咁所以咧佢係考慮到嗰個環境，咁去設計咗3首嘅作品喺嗰度演出。大家即係當然完全冇落擴音冇成啦，咁而且咧我哋嘅觀眾席距離嘅演奏者都相當之近嘅，但係就冇影響到音樂嘅場館裏面嘅聲音，我覺得都非常之可以接受嘅。
2: 嗯，佢揀嚟一個點樣嘅空間去演出啦？
4: 佢係就喺呢個街市大樓嘅1樓嗰度，即係我頭先講孫中山受洗嗰個點嗰度，咁就喺中間嗰個位嗰度。佢原來嗰個街市咧，是有個地方是俾啲小朋友玩嘅，蘇正德嗰啲工人啊或者媽媽去買餸咧，小朋友佢就喺嗰個地點嗰度玩。我哋喺地下咧見到跳飛機嗰啲1、2、3、4、5嗰啲仲留翻喺度嘅。
2: 係係係。
4: 佢哋嗰4、5個音樂家就係喺個位嗰度咁演出嘅。咁我哋啲聽眾咧就圍住佢哋嚟聽咯。
2: 哇，好有特色嘅呢個地方，即係記住佢有機會就真係要去睇下啦。頭先你就講到啦，音樂會咧都有個主題嘅，咁亦都配合翻音樂會個名啦，非常之詩意啦，同秋天有關嘅。
4: 冇錯，通過秋天呢個主題咧，亦都係帶出我哋香港中秋節嗰個歷史傳統。
2: 嗯，
4: 所以咧，佢哋拆展咗一個好小型嘅展覽會喺嗰度，有好多展報啊，關於以前供月餅會啊，嗰啲月餅嗰啲盛事，即係60、70、80年代嗰啲展報咧喺曬度，咁大家可以參觀睇下呢個歷史中秋節呢個傳統喺香港係點樣發展過嚟嘅。
2: 嗯，
4: 再將啲舊嘅月餅盒啊、月餅罐啊擺曬喺度咁樣。咁唔單止咁，每位聽眾咧，當你埋位嘅時候咧，唔單止有節目單，節目單上面有個月餅喺度嘅，
2: 真嘅，
4: 可以 真嘅，可以带翻屋企慢慢品尝。
2: 哦，好有心思嘅一个演出。咁但系搵到呢个特别嘅场地，会唔会有啲？嗱，我之前去过一次嘅，就系喺道峰山，咁佢都有一啲嘅导赏团嘅。咁今次又点样样咧？
4: 冇错，导赏团亦都系成套节目一个设计之一嚟嘅。咁就我哋三首作品听完之后咧，咁啊就开始导赏噶啦。导赏咧分两个方向，一个咧就系参观嗰个新闻博览馆本身啦。咁第二个方向咧就系去睇一个附近嘅唐楼啊。咁啊成班人好似鸭仔咧就上嗰个唐楼嘅楼梯，咁有导赏员介绍以前旧香港嗰啲唐楼嘅设计啊，嗰啲特色啊咁样。
2: 嗯，我谂唐楼咧，一般嘅即系香港人啦，都会有一定嘅认识嘅。咁参观呢个唐楼，有冇一啲令你新奇或者你想象唔到嘅地方咧？
4: 我就冇去到导赏团，所以咧我净系睇到，因为佢啱啱喺永利街附近。
2: 嗯嗯，
4: 即系《岁月神偷》嗰套戏拍嗰度咧，
2: 系
4: 嗰个博览馆就系喺嗰个位置嗰度，所以附近仲有啲好傳統舊式嘅唐樓喺度嘅，同埋嗰條街亦都有舊嘅 YMCA 喺嗰度啦，係非常之代表舊香港，係啦，舊香港嗰個格局喺度。
2: 好，咁我哋講翻喜玉啦，始終係一場嘅音樂會嚟嘅，同我哋講下今場嘅演出啦。
4: 係，三首作品都揀得非常之有心思嘅，都多謝你嘅同事啊，程俊熙，咁啊，因為佢做 MC， 做中英文介紹，仲寫埋節目單添，咁就可以將呢個音樂會嘅主題貫穿起嚟。咁一開始就顧名思義啦 ，Vivaldi 嘅四季嘅秋嗰三個樂章，咁就聽得好舒服。點解呢？首先擔任獨奏係黃佩瑩，曾經攞過世界冠軍嘅，咁啊擔任非佢拉得非常之好。咁但係當我知道佢彈秋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喂，第二個樂章成段都係哈薩克嘅獨奏嚟喎。
2: 係咯，我都想問，冇咗個鍵盤喎、啊。
4: 原來咧，佢將哈薩克嗰部分就交咗俾李瑞兒，就用撥弦嘅方式一路從頭到尾都撥弦，就撥咗嗰個哈薩克嗰個部分出嚟，個效果非常之好，好特別，而且唔係咁多有機會聽到咁嘅效果。同埋咧，成個三個樂章咧就都有相當嘅部分咧係第一小提琴即係黃佩瑩啦，同埋李瑞兒嗰、那個。重奏嚟嘅，两个互相呼应，咁我咁啱就系坐在佢哋两个中间，所以咧佢哋一唱一和，一齐演奏嘅时候咧，那个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好少机会即系观赏到一个咁样嘅版本嘅。
2: 之后就有首贝多芬，
4: 冇错，佢就拣咗作品132嘅第三个乐章，系好慢同埋都几长嘅一个乐章嚟嘅。咁佢个秋天嘅意義係咩咧？咁首先佢晚年嘅啦，所以聽落有啲晚秋咁樣嘅味道。咁同埋咧，佢因為係因為貝多芬當時大病初癒啊，咁咧就作咗呢首作為一個感恩啊，我冇事啦而家。咁裏邊當然有幾個比較得意嘅 episode 啦。咁負責第一小提琴嘅咧就係俄立希，佢都演奏嗰幾部分即係都非常之生動嘅，同埋都帶出當時作曲家嘅唔同嘅情緒，咁我就覺得非常之成功嘅呢一個作品。
2: 你嗰度話生動啦，同埋比較少啲聽嘅咧，我有興趣知道柯普蘭嗰首嚟自牧區競技嘅《鄉村盛會》係點？平日聽嘅係一個樂隊版本，你而家變咗做小組喎。
4: 冇錯，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安排嚟嘅。即系用呢一首咁开心、咁欢愉嘅作品咧，即系五把提琴一齐演奏咧，咁尤其是第一、第二小提琴，佢哋拉出嚟嘅效果有啲似美国西部嗰啲 fiddle 嗰啲小提琴嘅味道带到出嚟。咁五个系拉得好有舞蹈式嘅，几乎将你带到去一个美国嘅牧场嗰度睇牛仔竞技咁样。我见到Trey 嗰个大提琴嗰把琴。琴弓咧，因為已經拉到音樂會最後一首啦，都個幾條琴弓嘅毛啊，都甩咗出嚟，飛下飛下，我就諗起哇，嗰啲馬尾嗰啲毛喺 Rodeo 嗰度，
2: 啱喎，勁啦，呢個聯想
4: 係啊，
2: 咁既然個效果咁好，觀眾反應應該都非常之熱烈啦，應該
4: 好熱烈，咁就大家都鼓掌，咁因為佢嘅設計咧就係佢一日演兩場嘅，咁星期六、星期日。 一共四場，因為畢竟音樂會是整個體驗的旅程的一部分，所以呢就聽完音樂會跟住就去導賞啊，跟住帶個月餅返屋企，即係嗰個整個氛圍是非常好，設計都非常之好的，向佢哋鼓掌。
2: 佢應該人少少嘅啫喎。
4: 我諗都係100多人到啦，因為街市嗰個地方都唔係好大，但係佢哋利用嗰個空間都利用得非常之好，都冇咩特別嘅咩繁星版咩都冇，就咁幾個樂師喺你面前嗰度拉咁樣，所以嗰個距離係拉得好近。
2: 而呢一個嘅體驗，即係人少少同樂師嘅距離好近，係一個好特色嘅地點，就係佢成個樂一古跡人情事系列嘅一個好大嘅賣點，同埋亦都係頭先 Oliver 講係好成功嘅。咁啊，聽眾朋友咧有興趣咧就留意佢哋下一期呢一系列嘅演出。咁啊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周光津博士同我哋介紹，唔該曬。
5: Mike, the smoke-free ambassador. Substances in tobacco smoke not only cause cancer, but also harm the health of those around you. Act today and change with me. Build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join wellness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different sports. Act together for a tobacco-free Hong Kong. We will continue strengthening tobacco-fre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nd expand smoking-related research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eam up to quit!
6: Building and ground floor shop owners must display the building number allocated by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It is essential f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helps people go to the right places. Numbers should be clear and displayed conspicuously with each digit at least 4 centimeters wide and 5 centimeters high. Damaged numbers should be replaced.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not displaying a building number properly is 6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a $2,000 fin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而家我哋翻到去1956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Christina and Michelle Norton on the piano performing Bernstein's arrangement of Copland's El Salon Mexico.
1: 钢琴家基斯天娜和美歇尔诺顿一起演出过柯普兰创作拜恩斯坦改编的墨西哥沙龙。1932年的今日，柯普兰就去到墨西哥进行一个为期4个月的旅程，期间当然就会上演很多他的作品。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齐家荣明天再和你在一乐之时普社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拜拜。

来到9月2号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不知道你和我有没有同样的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旅行的时间都买了小小的战利品回来。当中其实我就买了两对鞋，想着天气好的时候就换上新装。但是每一天看这个天气报告都是有落雨的，所以都没有机会穿上我的新鞋。其实睇返呢一个嘅天气，每日都湿湿湿湿，都好一段好一段嘅日子啦。唔通我哋呢个夏天就係会咁样过？开始我哋今日嘅音乐欣赏啦，为你带嚟啦都係同呢一种嘅天气有少少类近嘅感觉嘅音乐。开始呢有柴可夫斯基嚟自佢季节嘅呢一套作品。而家係9月，梗係要听一首嘅9月啦。有请钢琴家邓泰山。

各位钢琴家邓泰山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柴可夫斯基来自他季节这一套作品当中非常之贴题的一首旧月。刚才就讲到近排天气都是落雨的居多，讲起雨点我就会想起肖邦的这一首第十五号前奏曲。有请钢琴家格鲁奇曼。

Yanoshka 合奏团刚才带嚟过有韦华帝嚟自佢四季当中嘅夏季，一个好特别嘅演绎。讲到韦华帝嘅四季，好多朋友都会想到皮亚苏拉嘅作品《布宜诺斯艾尼斯之下》。

0: 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皮亚苏拉嘅布宜诺斯艾尼斯之下。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一套相当之脍炙人口嘅作品，入边嘅旋律会唔会都勾起你儿时嘅回忆啦？冠素所带领嘅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绎过一系列嘅迪士尼嘅幻想套曲之后啦，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完结嘅时间啦。我是林嘉琪，约定你明晚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拜拜。

0: Licia Albanese singing One Fine Day from Madama Butterfly, recorded for RCA Victor in 1940.
1: 8位香港作曲家一个张月乐带向未来的共同愿景。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月乐创作发表会2026，由竹韵小集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办。音乐会呈现八首全新韦若作品，探索如何以植根传统的理念建构未来的传统。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四台音乐会，一起重温这一场首演音乐会。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之如若是科域之，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浮士德的方块舞》作品277，就是根据古乐的《浮士德》主题而创作的，在164年演出。其实他弟弟约瑟夫·史特劳斯亦都有为这个主题创作的，而且在早三年已经演出了。咁呢一首嘅舞曲啦，都好受欢迎啊！喺五个月之内啦，已经演出咗15次咁多啊！我哋欣赏一下咧，怀德纳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奏啊！

维德纳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浮士德的方块舞》作品277。跟住嚟，我哋转一转气氛啦，会欣赏苏佩的《安魂曲》。19世纪奥地利作曲家苏佩咧，喺冇再指挥之后咧，佢就继续埋手专心佢嘅舞台创作，越写咧就越多宗教嘅作品。呢一首嘅安魂曲咧，喺1855年首演啦。作品嘅旋律充满浪漫时期嘅风格，而结构咧就系根据古典音乐时期嘅形式为主噶。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奉献经，有主耶稣基督同埋为你奉献与祈祷。

呢一首咧就系修配嘅《安魂曲》当中嘅《奉献经》。担任演出嘅有歌宝士所指挥嘅里斯本古宾奇恩乐团同埋合唱团，连同男低音歌唱家罗迪吉斯一齐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韦伯嘅《C 大调第二交响曲》啦，喺1807年完成啊。第一个乐章系快板啦，管乐啦，似乎就回应紧乐团开首好强烈嘅和弦啦。咁而第二个乐章咧，就以圆号开始，接住中提琴同埋双簧管咧，就带出主题。而第三个乐章啦，就既幽默又有动感啦。听下佐治亚迪斯指挥昆士兰爱乐乐团嘅演奏。

佐治亚迪斯指挥昆士兰爱乐乐团送上过系韦伯的 C 大调第二交响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高斯捷克的幻觉前奏曲作品36，有请钢琴家玛雅

钢琴家迈亚弹奏过的就是高斯捷克的幻觉前奏曲作品36。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嘅闭幕演出，名叫《丝乐锐响》，由八位大提琴家，包括贾南、潘咏之、潘泽贤、王磊、王乔晶、徐婷、董晓露同埋叶俊熙组成合奏小组，带嚟三套改编作品，探索人类嘅欲望、失落、渴望、记忆以及转化。包括华格纳嘅《崔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拉威尔嘅《富普兰之墓》，仲有理查史德劳斯嘅《变形》。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昼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加特呢一首嘅《撒马里克和平进行曲》啦，就系受官方嘅邀请，咁啊庆祝啦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撒马里克喺1934年嘅85岁生辰噶。当时咧，佢已经做咗16年嘅总统啦。原来咧，作曲家就系为咗逃避纳粹啊，而无奈咧要离开柏林，就去到捷克斯洛伐克。咁好快咧，就邀请佢创作呢一首嘅作品啦。呢位总统撒马里克咧，原先喺大学咧教哲学噶，佢亦都系一位人道主义者，人称为祖国之父。在2005年啊，捷克就投选最伟大嘅捷克人，佢咧就排名第二啊。我哋欣赏一下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华格特嘅《撒马里克和平进行曲》。

呢就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斯维里多夫嘅室乐团音乐咧，系1964年创作嘅，咁咧就系送俾莫斯科室乐团嘅创办人巴沙亚嘅作品咧，系写俾远号、钢琴同埋弦乐团演奏嘅，都好有协奏曲嘅特色噶。嗱，钢琴咧就好重要啦，远号咧亦都为钢琴添上唔少色彩。音乐咧都几有肖斯达高维式嘅特色噶。第二个乐章咧就好有戏剧效果。至于第三个乐章系一个慢嘅乐章嚟嘅，音乐嘅张力咧慢慢会建立啊。我哋听下斯洛夫指挥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联同吹奏圆号嘅沃洛卓克同埋弹奏钢琴嘅马扎拉演绎斯维里多夫嘅室乐团音乐。

呢一首咧就系斯维里多夫嘅室乐团音乐，由斯洛夫指挥圣彼得堡国家交响乐团以及钢琴家马扎拉同埋吹奏圆号嘅沃洛佐克一齐演绎。跟住嚟嘅作品啊，系韦勒斯尼嘅 A 小调奏鸣曲，有请小提琴家丹贝格同埋钢琴家萨花。

小提琴家丹贝格同埋钢琴家萨法演绎过嘅咧，就系韦勒斯尼嘅 A 小调奏鸣曲。今晚嘅夜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多谢你收听，我系李德芬。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霍斯与若斯科维兹是在2025年10月24日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维兹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霍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霍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晚安，我是马贤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刚我们听过这首小提琴音乐，是葛利格的 G 大调第二首奏鸣曲作品13里面第二个乐章，拉着小提琴的是列图，弹奏钢琴的是李拿汉。之前也都听到两位吉他演奏家的演出，他们是麦法登和戈克，带来了吉利亚尼改编罗西尼的拆桌序曲。在中间我们还听过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作品14第一首，不过这个是贝多芬亲自改编成四重奏的版本，演出者是卡索斯四重奏。而跟住落嚟呢，我哋会听到 D 士卡拉蒂嘅 D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18， 由钢琴家霍端端弹奏嘅。然后呢会有丹蒂嘅钢 B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由廷高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最后呢会有萧玉婷嘅合唱音乐叫做白露丝，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喺古玉仲同埋谢思韵嘅带领之下演出㗎。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咧，系约瑟夫斯特劳斯嘅《奥地利的宣言》编号164啊，由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在新闻之后，我们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第五首巴西的巴克风格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的是女高音宾莎和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之后我们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是印子与快板，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的演出，这个版本亦都经过泰比改编的。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钢琴音乐啦，就系、是、G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3第八首，系由比利尼诺夫弹奏噶。然后咧会有柏林爱乐乐团喺亚奴国嘅指挥之下演奏舒伯特嘅 C 小调第四交响曲悲剧里面嘅行板乐章。最后呢，我们会听下萧仲的行板与快板，由单簧管演奏家布健士联同钢琴家高斯洛一起演出的。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啱啱我们听到一首单簧管音乐，是霍斯的三首美国乐曲里面的早期的歌和奉献。这个单簧管版本是由李成基吹奏的，改编者是史图哲文，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灵。在之前亦都欣赏到艾尔加的合唱音乐叫做骤雨，作品71第一首，是由荷西指挥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过鲍海利尼的 D 大调弦乐三重奏，演出者就是欧洲加兰特古乐团的成员。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韩德尔嘅神剧《苏珊娜》里面嘅一段咏叹调，叫做《晶莹的小溪潺潺流动》，演唱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出嘅仲有金苹果古乐团啊，而带领乐团演出嘅咧就系叶梅里亚尼切夫。之后咧仲会听到一首黑人灵歌《无人知晓我眼前的困难》，这个版本咧会系改编出嚟噶，改编者系海沙连德曼啊，演出者就系柏林爱乐乐团12位大提琴手。最后咧亦都会有钢琴家史米文弹奏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还有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

听到拉威尔嘅一套音乐啊，就系《富普兰之舞》里面嘅前奏曲、副格曲同埋弗拉纳舞曲啊。呢个版本啊系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嘅。晚安，我系马莹莹，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喺新闻之后咧，我哋听到罗力逊嘅六首《火焰之歌》其中嘅第六首《如果因为我将心交给你》，演出嘅咧系伊鲁拉节日合唱团由艾迪神指挥嘅。之后有一首室乐作品就系布拉姆斯嘅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嘅系恩顺同埋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嘅系赖山诺夫，而拉奏大提琴嘅系泰迪恩。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奏佩里西斯嘅《往日的一切》，纪念史托克。然后咧就系有肖邦嘅船歌啦，编号60，由钢琴家邓泰山弹奏。咁最后咧有贝多芬嘅作品，系借住莫扎特嘅《魔笛》里面嘅《知道爱情的男子》呢一个嘅选段而写成嘅钢伊大调变奏曲啊，演出嘅系大提琴家米勒索特同埋钢琴家何域特。

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咗格鲁克嘅 G 大调协奏曲啊，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巴塞尔室乐团，指挥系安东里尼。你好，我系马莹莹，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马勒嘅《花之乐章》，由罗特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卡拉华指挥嘅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布拉姆斯嘅《致故乡》作品64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钢琴家史米文弹奏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编号 D959当中嘅回旋曲乐章，亦都会有两位歌唱家，就系假声男高音梅达同埋女高音祖舒亚演唱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当中嘅《在沙瓦的细雨中》，演出嘅仲有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竖琴音乐啊，系谢哲之改编中国古曲《春光花月夜》，我哋一齐听下于丹嘅演奏。

两位钢琴家罗瑞和白野亚美弹奏了佛瑞的多利组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早件事的献给致力和平者的颂歌，其中的愿主赐平安，由福音合唱团在莱顿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亦都听到维恩改编巴克的 F 小调协奏曲编号 BWV1056 当中的慢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基利玛，演出的还有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会欣赏到另一位小提琴家沙涵嘅演奏啦。佢会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偕若圆舞曲》编号34，演出嘅仲有比利尼诺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之后会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麦凯尔演奏里特嘅《维多利亚厨房花园》。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吉他演奏家卡雅嘅演出啦，带嚟慕莱嘅《克里奥罗浪漫曲》。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并唔系汉乐，而系蒙古音乐。我希望借住蒙古音乐所营造嘅辽阔无边嘅空间感，为大家打破久居闹市嘅压迫感，进而享受心灵上了无拘束嘅自由感觉。睇蒙古音乐，大家必然首先谂到马头琴。今次为大家介绍嘅乐曲《天空》，正正系由马头琴主奏，而伴奏嘅居然唔系蒙古乐器，而系汉乐里边嘅古筝同埋竹笛。《天空》系一首鄂尔多斯民歌，大家可否想象一下，乐曲里面嘅古筝同埋竹笛系分别代表草原嘅蓝天同埋白云，而马头琴表达住人嘅思念同向往。